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并要求追究乌政府支持者的

1232人死亡，12236人受伤。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

0: 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观点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
1: 湖北气象部门提醒，预计到明天，受台风残涡影响，湖北有一次自南向北发的强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和短时强降水，仍需警暴雨和强天气。目前湖北省沿线正在湖北武昌区给我们。

0: 郑州针对城市排水、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受台风胡霞盘涡云系的影响，我所在的郑州市从起就开启了降雨模式。眼下城区的降雨是暂时停歇，天空中多云，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依旧处在台风盘涡的影响。

今天到周五之前，多轮降水还将轮番影响郑州，整体呢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呢对流性强，短时雨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容易出现暴雨的天气。为应对本轮降雨呢，城市城管系统329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已经全部的进入了应急待命状态，300多台防汛车辆、80多台移动泵车以及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已经全部部署到位，针对。

0: 间断的开展巡查止水、通胀排水、警戒疏导工作，全力保障城市的排水安全。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紫禁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啊，因为这个广场虽然不大啊，就是乾清门广场，它区隔了紫禁城的这个功能区域，它的北面呢就是内廷啊，南面是外朝啊。那么在这儿有很多值得我们看的，除了后面那个16米的南面那个16米的单壁之外啊，我们西边的隆宗门之外，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西北方向啊，还有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机构，这就是军机处。那么很多朋友走到军机处的时候是一个连几的小平房，他觉得哎呀，军机处应该更宣阔宣敞啊，怎么就是这么几个小平房呢？当时的军机处

0: 这么一个连几的小平房待着呢啊，这就叫军机处了。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呢，王老师？
1: 因为雍正的时候他设立这个军机处哈，军机房子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我们发现最初的在军机处办公的，在这个军机房子里面办公的人，他的品级都不是很高，他的官员的品级都不是很高。我们能够感觉到雍正，你看雍正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

我们会看到南侧会有木格板，木格板围挡刷了大红漆。这个围挡里面，我们能看到三希堂，能够看到这个三希堂东边的那个夹间，上面还有咸丰皇帝题的"正大光明"，咸丰的"正大光明"四个字在，其实在这个位置。那个围挡是为了区别内外，皇帝在这个地方引见官员的时候，相对来说很。

0: 他住在的这个畅春园，就是今天的内北大畅春园。我们看到畅春园的这些
1: 他最
0: 画
1: 后死
0: 像
1: 在那儿了，好
0: 啊，
1: 像
0: 他
1: 啊，
0: 死在清溪书屋了。畅春园的这种装修也非常古朴的，不施丹萼，不雕不绘，这是康熙自己说的。他其实也是朴野的一种环境。避暑山庄也是不施丹萼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他孙子在改建的时候，在扩建的时候啊，那就种 事增。

0: 有一些年节的时候的一些大宴。
1: 嗯，
0: 很多人特别关心皇帝吃什么，怎么吃。正月初一的那天下午的宗亲宴、宗室宴，就是在乾清宫完成的。乾隆48年的宗室宴上，我们数了数，一共有91道菜，庞大的规模。酒宴、果宴、转宴，还要转起来那个宴会。咱们吃的那个饭是玻璃转宴哈，
1: 他们是
0: 转
1: 专
0: 桌，他们
1: 人，
0: 是人。
1: 那就是自助的感觉了。
0: 还不是自助，是因为这些菜品太多了。
1: 你如果坐在一个地儿，实在是够不着。
0: 是的，而

0: 通道的人的等级地位
1: 卑微啊，
0: 对，很低。他可能要一个人都要长得高大一点，可能都不能抬头抬的都要会碰到。
2: 进了乾清门之后，其实还有两个地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上书房和南书房。
0: 南书房的位置是在进乾清门以后向左转，
2: 是吧？
0: 向西，它还没有到转角的那个位置，专门为这个南书房的，因为它向北开，它的正门有一个台阶对着，那是南书房，跟它对应的东边那个位置，同样的位置那是上书房。

0: 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他做的比你还好，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

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反思回归，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

0: 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都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
1: 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2: 嗯，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1: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2: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0: 对，
2: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0: 对，
2: 你要。

0: 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燕美老师？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1: 对，
0: 没有创新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1: 对，
0: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1: 对，其实这本书，

0: 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避暑经济实现民宿经营、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双向增收，当地农户夏季人均可增收1至2万元。宝溪乡副乡长杨玉婷：
1: 截至目前呢，宝溪全乡有72家
0: 浙西南康养避暑文旅新高地。
2: 小城共及行业代表齐聚龙泉，交流试点经验，共探非遗传承创新与产业升级新路径。
3: 活动中，龙泉、湖州、余杭、桐乡四个省级试点地区集中展示各地非遗双创建设成果。作为东道，
4: 那么龙泉呢，其实依托了建、瓷两个特色的产业，在非遗的这个深度体验以及这个民俗融合，其实做的是非常好，也值得湖州的学习借鉴。那么同样作为非遗双创平台试点，
5: 大事儿、
6: 小事儿、
5: 难事儿、
6: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我是露露，
6: 我是小凯，
5: 我是欣欣，
7: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
2: 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

0: 见，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闻。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

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

0: 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

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

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谁可载舟？

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敬之主编的

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

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

0: 作右，
1: 为裴老道兄，
0: 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正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正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

0: 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1: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沽的一个居民家里头，

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

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钉子姑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钉子姑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胡心切，就提出来再到胡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

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制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

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

0: 易鹏学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明朝嘉靖年间，苏州有个名叫汤勤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成年之后又早年丧妻，虽然有一手表背的技艺和识辨古董的本事，但他平素喜好

0: 传至宋代，可称国宝。死后之乱，此碑流于江南，比起大人这只玉碑，胜过千筹啊。严世蕃忙问：“
1: 这玉碑现在何处啊？”
0: 汤勤低声谄媚地说：“就在莫怀古的家中。此碑是墨家九代传世之宝，此番进京，莫怀古随身带

0: 非真实的经历，我们尚不得而知。说不定真的与李煜想象的一样，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1: 汤勤自入幕府之后，早就看上了雪雁的标致美貌，暗暗垂涎已久，苦于没有下手的机缘。如今

0: 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鹏雪》改编的戏剧故事。明朝嘉靖年间，垂涎墨怀古家祖传的玉杯一鹏雪，向墨索取而不得，墨怀古连番设计保卫祖传玉杯，在戚总兵的保护下，墨怀古诈死，这颗假人头能否瞒得过老奸巨猾的严世蕃呢？
1: 雪雁见汤勤一副小人嘴脸，忽然冷静下来，他决定要留住性命，

速向外逃去。雪雁哪里容得，一把拉住汤琴，狠狠地说：只恐你来得就去不得了。雪雁拼尽全身力气，一刀刺去，报了冤仇。汤琴挣扎呼救，当众人来的时候，已经倒地身亡。雪雁从

时怒发冲冠，要将戚总兵捆绑治罪。正在此时，莫怀古夫妇二人自后堂款款而出，尽述前情，真相大白，全家终于团聚。正在一家人倾诉离情别意之时，外面有人来报，圣上传旨，已将无恶不作的严

0: 文马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西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持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总台记者获悉，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明确六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
1: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容。长山群岛究竟有哪

为促进这种医防的协同、医防的融合，规划还提出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提供公立卫生科室的全覆盖，推进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同时呢，面对现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公共卫生挑战，提升这个核心的这个监管能力、监测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规划。从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监督执法方面呢，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临床症候群、全球疫情信息等监控渠道。在医疗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

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摸排了整个成都市5+2区域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

0: 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再次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

0: 开了三个车来的。哎呀，来了以后特别的震撼，哎呀，觉得太好了，人是热情豪放啊，听到那奏酒歌心情就觉得特别美好。
1: 舞台上的表演精彩纷呈，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首先进行的是3200米赛骆驼比赛，哨声响起，骑手扬鞭，骆驼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上奋力奔驰。八音花镇赛驼选手奥特根森格，
2: 很高兴来参加达摩季第36届拿达摩大会，今天获得了3200米赛驼第一名，非常高兴。
1: 广州游客李国庆，
3: 第一场我是看到那个赛骆驼，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1: 本次纳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日，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三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游客可以品尝大锅手扒肉，也可以逛

0: 涨了30%。从目前来看，周边的农牧家乐几乎全部订满，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比平时翻了近4倍。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南

0: 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1: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

0: 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1: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阿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2: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阿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

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的。这其中广东的揭阳还有汕尾局地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600毫米，基本上两天就下完了常年七月一整个月的雨。那即便台风红霞已经是昨天下午就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残余涡旋还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的能力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盛的。那受到红霞残余的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的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残余涡旋基本上会维持在

下群体，在享受60000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郭鹏。
1: 那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的发展，税务部门都有哪些新的安排和部署呢？
0: 那么总体来看呢，“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呢将深入推进依法制税、以数制税、从严制税，深入实施税费征管的强基工程，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有力地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的合规遵从明显提升。那特别是呢，税务部门将会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涉税问题纳。

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延伸海陆互联的一个通道网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记录的席卷了，那么他们对空调制冷的是实现了需求式的这个爆发增长。那么中国空调在当公不应求，

0: 什么是一单到底？也就是说，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够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全程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的办理报关和货物的查验手续，可以实现一单到底。
1: 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非常烦恼哈。号码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接起来呢，却又是营销信息。
2: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

0: 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

0: 一个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做一个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空间，也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可以触达到他们。
1: 采购商孙江春。
2: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8年进博会，每一次参加进博呢，都感受到有很多丰富的商品进入中国。我们特地跟洋山综保区有一个做保税加工的工厂，做了签约仪式。那通过这个保税加工节点的一个改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整个贸易市场又扩大了。

要届时把比拼成效转化为攻坚实效，一刻不停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持续巩固产业已形成的良好发展态势。王中宝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谋全局，把握抓项目底层逻辑，以全局视野谋篇布局，既要系统研判、精准谋划项目，又要统筹联动、协同攻坚项目，打破部门壁垒，调快分割，集中谋划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性强、差异发展的项目，把自身优势更好地转化为

0: 字化建设，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新技术，提升风险识别、问题研判能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审计工作情况，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龙泉市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报告。
1: 来关注《农民日报》客户端消息。7月24日至25日，

0: 拔得天然凉劲，每到盛夏，这里就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漫享山居生活。上海游客胡一人：
1: 我呢以前呢到经常到这里来，上海呢最近几天很热，很朴实，这里的蔬菜也很好，非常都是自己种的。
0: 和以往短途打卡旅游不同，如今越来越多游客偏爱常住漫游、深度旅居。在高山村，不少游客带着全套生活用品，一住就是数十天，沉浸式体验乡村的清凉与静谧。醉天诗民宿叶发林，
2: 他每年都来。

0: 国际新闻编辑房宗英的综合报道。
1: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

0: 乌冲突的战火延伸至里海区域。同时，乌方还希望借袭击伊朗商船向华盛顿纳投名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对俄让步。乌克兰急需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取美方回心转意。
1: 从俄乌从战场上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不仅在乌东地区进行激烈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

0: 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萨奇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1: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0: 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1: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

0: 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1: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

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分布在高空槽影响的东部和北部地区。预计呢，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是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的，小到中雨或阵雨为主。这其中呢，在挪威的北部、瑞典北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会有大到暴雨。而在欧洲的中西部呢，很多地方受到北非高压的控制啊，降水稀少，天气晴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会从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向东逐渐增多。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0度以上了，不少地方还会冲上35度的高温线，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有40度以上。那从法国到柏林、捷克、奥地利的很多地方呢，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力排查违规开票企业、空壳企业，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 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规范引导措施，促进了经营主体数据更实、质量更优。

子说，惑莫大于不知足，究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

举酒瓶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动好共美名邓丽猫的动作呢，让心思刚显眼呢，学会刚有窝头，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色修心正平等，分而属地特所浪。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

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

0: 许多住宅仍依靠遮阳、通风和风扇降温。漂流到了伯尔尼老城就结束了。理论上说，如果住在阿勒河，
1: 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0: 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上

0: 如果您的手机系统里没有这项功能呢，还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办法，就是打开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位置权限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的，任梦妍。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登顶，是 A 股发展三十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

0: 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是全员遇难，没有人能够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客人韩伟清、郭永良。
1: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

0: 后，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1: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0: 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两轮心肺复苏。
1: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三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两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0: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1: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

0: 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1: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0: 事后

0: 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1: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她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她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她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2: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

0: 郭淼报道。
1: 长沙西站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莫家冲，是长株潭三渚五府综合交通枢纽的主要客站之一，车长总规模12台22线，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220万人次。今天完成的车站中区混凝土结构施工，涉及大面积模架高空作业、大跨度梁柱节点处理以及复杂育婴力体系张拉，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中铁将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000

0: 医疗干预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解释，
2: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来讲，不是

0: 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等。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少人越吃越清淡，脂肪肝却加重，吃素真的能养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认为，常年吃素并不一定对护肝养肝有直接的好处，反而可能因为

0: 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

0: 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

0: 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获客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1: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

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日，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日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1: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3: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

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

0: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

烧符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

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

0: 雍正皇帝有关系。康熙皇帝啊，在乾清宫啊，宾天啊，据说这个雍正皇帝就是他看到这个环境啊，睹物思人呢，他呢就决定就是不在这儿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西侧去了，养心殿去了。当时也是为了保证，就是当时一些个各地的一些个军务事宜呀、能够以一个十万火急的要是最快的速度要能掌握这些个信息，那怎么办呢？雍正七年呀、就是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实际上咱们看着主要就是为了照顾，就是离这个养心殿的距离最近
1: 近便
0: 近便近便。

0: 公民四个字在其实在这个位置，那个围挡是为了区别内外。皇帝在这个地方引见官员的时候，相对来说很安全，也很私密。
1: 这是我们说了这个军机处，当然也说到了一个养心殿啊。我们继续回到中轴线上，说到了这个乾清门广场，这是紫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面北而立，就会看到乾清。

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跟您说哈。你看养心殿装修非常棒，里边有套间，有这个仙楼，有佛堂，有很多私密空间，窈窕回廊，婉转通。雍正自己的词，这首诗是说圆明园的，但是适用于养心殿的。康熙皇帝在活着的时候，曾经去到过这些皇子的家。这些皇子家里面，他们有些人模仿了康熙南巡的时候带着皇子去，

0: 其实我们如果这时候跳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坤宁宫啊，因为是皇上的婚房嘛，那上面好像也是有线楼的是吧？坤宁宫
1: 的东段阁有线楼。那我们这个乾清门走过去的话，就是乾清宫了啊，这是后三宫，又是一组建筑。
0: 啊，它和其实前面的三大殿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在规制和规模上显得小了一点，缩了一点，是吧？
1: 嗯，
0: 我们介绍一下这组建筑啊。
1: 像进了乾清门以后，就会映入眼帘的是像太和殿的缩小号一样乾清宫，乾清宫后边又像中和殿的缩小号一样的交泰殿，后边又是坤宁宫，但坤宁宫它还是一个重檐。

0: 到太和殿是咱们08年奥运会前后修缮完成的，感觉的非常的壮丽哈，
1: 新哈，
0: 很新，有人说是新，后边呢可能也因为后三宫呢也会经过了很多次的修缮，它显得它的彩画斑驳一些，
1: 那这感觉不一样哈，这后三宫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我自己的感觉，
0: 更喜欢修的一些就是更喜欢古旧一些的，
1: 那个感觉会更深一点哈。从乾清门到乾清宫，其实是一个汉白玉的这样一个

0: 古人根据对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出了中心中正的思想与建筑及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将自然法则与营造法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轴线建筑的各宫殿建筑空间形式规整，坐北朝南，突出中心，左右对称，并通过玉露进行点缀，营造出空间秩序的美感。北京中轴线之美在紫禁城里华彩绽放。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家陈艳梅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梅老师您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1: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

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仪，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

0: 区，是吧？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啊，随手就可以剪辑画画啊，拼接文案啊，套用热门的呵呵 BGM 呀，就能产出一条条所谓艺术这个门类下面的这种，这作品吧，为了争取流量、点赞，是吧？播放量。那如果这些都是成为了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准，也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刚才你说的

0: 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今天呢，我们又读到了蒋勋先生写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你觉得艺术家什么才是艺术家？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在 AI 发展的时代，在工具这么成熟的时代，在数据时代，那些所谓的技法，那些道，但凡你能写出规律，写出提示词，其实 AI 都能帮你去实现。
3: 对，
2: 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因为它就是太程式化了，那些东西 AI 都可以。咱们现在的短

0: 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1: 对，
0: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
1: 嗯。

0: 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

和种养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举办。大会汇聚正场学研推用各界代表300余人，共谋道于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大会公布了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遴选的第二批40个道于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介绍了14/5中国道于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情况。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水产企业的专家、从业者轮番登台，围绕道于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产业链加工、绿色发展开展专题研讨，

0: 多家种植养殖合作社、农业企业代表分享经营实践案例，青年研究生专场学术交流同步进行。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盛夏持续高温，龙泉凭借高海拔、优生态、清凉宜居的独特气候优势，全域避暑文旅持续火爆。各乡镇跳出单一纳凉模式，深耕康养旅居、乡村体验、农旅消费新业态，把季节性清凉流量转化为常态化富民增量，让生态凉资源真正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0: 悠然惬意。宁波游客叶慧，
1: 这个地方哦，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浙江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凉快的地方，因为，一直以为就是只有云南啊、西藏啊，在大热夏天的时候才会有出现20几度啊，特别是像我在做身体锻炼这一块的课程，那这么适宜一个温度，就非常适合在室外和大地连接的一个练习。
0: 依托德厅。

提升旅居品质，留住八方客源。当地持续完善硬件配套，优化服务体验。去年，凤羽度假庄园投入350多万元，对17间客房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时依托本地种养基地，提供原生态有机农家食材，打造差异化康养旅居体验。优质的环境和贴心的服务，也让这里的客源服饰范围不断扩。

0: 他每年都来到我这里，直接把我这整栋房子包去两个月，因为他们纯属于到我们批云山来避暑嘛。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已经连续在这里将近十来年了。
2: 火热的避暑客流直接带旺乡村民宿产业。眼下高山村民宿全面迎来客流高峰，整体入住率超80%，民宿经营者全员在岗，全力迎客。

0: 数，那么床位数已经超过1400余张。那么现在正是我们的暑期的这个游客的高峰期，那么每天大概有1000到2000人在宝溪境内进行一个游玩跟避暑。
1: 立足优质生态禀赋，龙泉持续深耕避暑康养文旅赛道。目前全市规范运营的民宿农家乐达285家，床位3460张。通过盘活高山气候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体系，龙

0: 互动的形式，把我们的青池，将我们好的茶器，还有我们的这个好的茶叶，我们好水推广出去，希望通过活动让他们了解龙泉，让他们感受龙泉的温度。
1: 此次省级活动落地龙泉，进一步擦亮了建瓷文化金字招牌，为全市非遗传承创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禁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

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

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

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

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

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

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名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贡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匠。近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二十世纪三

0: 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市名无垢"，制珠作。

和胡申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

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沽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辰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

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胡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

之中靠裱字画度日，官宦人家。这一天他到西湖游玩，遇见汤勤，莫怀古喜翻斩首，人头高悬示众，众人闻报欢喜非常。戚总兵拿起玉杯一捧雪，双手交还莫怀古。玉杯仍是晶莹剔透，光彩夺目。

0: 莫怀古夫妇抚摸着失而复得的玉杯，感慨非常。见此情景，方浩十分羞愧地低头跪在戚总兵的面前。稀世之宝一捧雪，终于物归原主。
1: 好了，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捧雪》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玉杯一捧雪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说法，李煜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围绕玉杯的归属组织起跌宕。

0: 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1: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0: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

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今天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

0: 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0: 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2: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

0: 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职工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三次作物监测、一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1: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0: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1: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

0: 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1: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收益。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

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

0: 真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3: 下午好，黎明。

0: 遇到高温天气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了。那如果出汗太多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千万别中暑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标准为组织制定了船舶和海上技术固定结构冰载荷模型试验国家标准，将自8月1号起实施。近年来，随着海上平台应用日益广泛，并不断向寒冷海域发展，冰载荷评估已成为海上平台设计与安全运营中的突出难点。模型试验是冰载荷预报的关键手段，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试验的准确性和数据可比性难以保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
1: 今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0: 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
1: 地震发生后，不少网友留言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今天发生在青海县的震群，等级接近六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

0: 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

我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

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

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途中，有随行记者提问：美国从委内瑞拉拿的130亿美元去哪儿了？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委内瑞拉早就赚回本了，在伊朗也一样。当被记者反复问及

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此刻提示：正阳门城楼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地标，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于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此外，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十条中轴线主题游览线路，串联沿线多处文化节点，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全球多国正遭遇着持续的高温，中国制造

0: 六七月份可能才会有，是陆续后面八九月份交货的，甚至十月份交货，他们过去时间也比较快，现在呢时间久，他们有些七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海运路上有时候走三个月到那边，跟以前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差不多。
1: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0: 比方说去年冷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一下冷下来它特别冷，这个暖气特别冷。

0: 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

0: 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0: 就不服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另外，现在这个虚拟的宙斯盾系统加上澳大利亚自研的雷达，在陆地上应对陆地上的这个杂波环境啊、抗干扰的环境啊、包括多目标的环境，是不是能够适应？再比如说，现在发射系统用的发射车是一种简易的发射系统，在陆地上机动能力比较有限，装载的能力也有限。那未来如果形成一个实战化的装备，这个发射系统恐怕还需要改进。所以这些环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和验证。
1: 目前外界认为澳大利亚的这套新系统为其采购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了替代选项。对此，王亚南认为，这既是澳大利亚自身的战略需求，也是为缓解美国爱国者供应不足的压力。但是王亚南也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新型中程防空系统

0: 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明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 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明天是全球老虎日。
0: 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 美联储将召开7月货币政策会议，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2点正式公布。
0: 体育方面， 2026

0: 穿上了一款能吹风的空调马甲，把随身的清凉带到了清扫路面的岗位上。
1: 这件实用的小装备呢，很快也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有网友看到说之后建议全国推广。
0: 这个首批的20多件空调马甲呢，其实是在入伏前配发到南京玄武区部分路段一线环卫工人手中的。这种空调马甲的外观呢，与一般环卫反光服相似，保留了亮黄色的面料和高亮的反光条，来确保作业安全。
1: 那它不同的是

0: 来推广推荐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
1: 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高温下坚守户外岗位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科技赋能之下舒心清凉地开展工作。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与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倡议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

0: 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

0: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

0: 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

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1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土耳其联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 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

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地震发生后约三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

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兵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

用典型的逆冲性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基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域，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查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0: 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

0: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

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

0: 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

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

语音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

0: 扎进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乎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

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

0: 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2: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

0: 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至牛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

0: 回到岸边。我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

只有2米多长，和体型最小的孟加拉虎差不多。另外呀，老虎的行动要比狮子敏捷。老虎呢，它长期生活在森林地区，身体的灵敏度很高，而且老虎还会爬树，会游泳。可是狮子就没有老虎的这些本领了，所以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0: 址，森林里第122号树旁的山洞里。
1: 哦，我真是太出名了。
0: 瘦面包师对自己说，
1: 连森林里的老虎都爱吃我的面包。
0: 这时候啊，阿虎正在城市广场呢，那里正在进行时装表演。他看见一个女模特穿着老虎花纹的衣服，全身充满了活力。
1: 她穿着这件老虎花纹的衣服真是太美了，

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的那些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呢，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

都好，只要喝三碗就得醉。我已经喝了三碗了，为什么没醉啊？哎呀，我这个酒啊，有后劲儿，刚喝完不醉，出了门才醉呢。越往后啊，醉的就越厉害。哼，你这是怕我不给你酒钱呢？看，我有钱。哗啦一下，武松把银子往桌上一扔，快拿酒来，喝醉了跟你们没关系。店家一看呐，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倒了三碗酒。武松一气儿又给喝了，这回啊，店家说什么也不给他倒了。武松呢就吓唬他，哎，我又不

0: 都快落山了，你不能走啊。
1: 武松因为着急赶路，哪儿听得进去呀、啊、
0: 胡说，这景阳冈我走了不知多少趟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虎。哦，我知道你这是吓唬人的吧，好让我在你店里边住下，要赚我的钱是吧？哼，告诉你，就是有老虎我也不怕。
1: 武松说完头也不回就迈开大步往前走了。走了四五里，到了山

0: 特别奖，让千年龙泉瓷韵牵手青春影视，连通两岸文脉。
1: 据了解，这部作品由丽水市委宣传部指导，龙泉文旅公司、枝江电影集团联合出品，于去年12月在龙泉开机拍摄。剧集以一件刻有“鹿”字的龙泉青瓷瓶为线索，讲述现代青年因瓷穿越南宋，邂逅千年瓷文化的奇幻故事。整部作品以龙泉青瓷为核心灵魂，全程扎根龙泉实景拍摄，镜头聚焦中国青瓷小镇、传统龙窑、古法窑厂等本土地标。剧中所有青瓷器物均产自龙泉，取土、拉坯、施釉、烧窑等传统制瓷工序，巧妙融入剧情桥段，生动再现古法制瓷的匠心与底蕴。在青瓷主线之外，

发网络安全典型案例，清晰划定企业数据管理合规红线，同时现场详解安全制度搭建、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适用技能，手把手指导企业建立主动防御机制。活动还发布行业风险提示清单，普及网络侵权识别方法，推介12377举报渠道，畅通企业维权路径。精准务实的培训内容，有效补齐企业网络安全短板，为龙泉企业规范数字化经营、安全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关注人民日报的消息，7月24日。

装粮压舱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舱进入应用新阶段。这五座标准化新型气膜粮舱的单舱舱容9000吨，总舱容达4.5万吨，单舱直径24米，高33.6米。该气膜粮舱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舱要求的6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温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膜舱内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4.33%，运维成本较传统

0: 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炎炎夏日，亲水嬉戏成了不少家庭周末出游的首选。7月25日下午，城北乡河里村溪口滨水乐园热闹非凡，一路向北，河里溪水夏日亲水派对在这里火热开启。90余组家庭、400余名游客齐聚溪口滨水乐园，在青山绿水间畅享夏日清凉。
3: 活动在热闹的田园采摘中拉开序幕，家长们牵着孩子走进农田，亲手摘下脆嫩的黄瓜，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
1: 游客杨童心：
4: 今天我是跟我妈妈

0: 一起来玩，感觉的暑假增添了一份快乐。空气很清新，水质也很好，我感觉夏天在这里玩很舒服，很凉快。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城北乡一路向北系列主题活动的第二场，活动打造了潮流戏水游戏、研学、亲子互动等多项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

0: 我们在这里建设这个项目呢，能够把我们的农田，还有我们的山水，还有我们的新开的两家民宿呢，能够把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区块打造呢，把我们的龙泉的游客呢引到我们城北来玩，打造成近郊游的一个新区块，实现我们的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
1: 下一步，城北乡将持续。

0: 个免费的供水点。
1: 龙泉市阿尔卑斯矿泉水代理人陈吉元，
2: 每次在大街上看见那些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在太阳底下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刚好看到上好龙泉一瓶水的公益活动，然后就捐赠一批，希望每一个在太阳底下工作的工人都能喝得到。
3: 仪式结束后，青年志愿者、融媒帮忙团志愿者深入交警岗亭环卫作业点位，为户外劳动者上门送水。同时，志愿者巡查补给各爱心水站，保障站点全天候常态开放，服务不打烊。今年活动创新升级，打造党建。

0: 供水，促进根系下扎，开花前是土壤伤情，适量浇水。六、适时采收。豆角以嫩荚为产品，应在荚果充分长大、种子尚未明显膨大时采收。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去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

0: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

0: 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

0: 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发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0。

0: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米夏老师好。
0: 我要聚焦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这就是曹操啊。那曹操留下的诗作呀，据您统计哈，好像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美食和酒是有关系的。
1: 哎、对、
0: 他是个美食家吗？
1: 我们推测他绝对是个美食家。大家都熟悉他对酒当歌，我们也就不说了。横槊赋诗万丈。

0: 父亲做过宦官曹腾的养子，他有一堆宫廷的私藏。
1: 嗯，
0: 这时候等于说这个许都啊立汉献帝，那汉献帝是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那曹操就把自己的一堆家底儿都掏了出来，去讨好汉献帝。曹操能不能称帝？当然能，但是曹操不想。曹操呀，他说如有，天命在我呀，那么吾其为周文王乎？周文王没有称王，按照经。

似的在这舒卷下垂，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啊。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

0: 汉魏以前啊，周代以后啊，都处于一个温暖期。咱们知道，就是商周时期啊，中原有象，
1: 对，
0: 有大象。那中原河南省简称就是豫，那肯定有象啊。今天哪有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进入到寒冷期，还是温润的时期。北方也有大量煤来种植，《诗经》很典型是北方的文学作品啊。这个里边出现摽有煤，就说明人们对煤啊非常的熟悉
1: 啊。就是古时候，比如说咱说这个汉代哈，就是汉代之前，蹴没有之前，那么人们能吃到。

0: 所以他也拿这个东西当做调味。
1: 古人会弄点胆汁是吗？
0: 有胆汁，这个屈原
1: 挤在刺身上，
0: 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屈原明确的提到了
1: 苦，
0: 有苦
1: 啊。那五味还差什么呢？
0: 还差辛，还差这个辛。
1: 辣椒是后传来的，
0: 辣椒是明代以后。明代以后啊，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辣椒，开始传到了欧洲，由欧洲，复杂的道路传到了中国。最初传到中国啊，应当还是从海上啊，从长江下游。

0: 刺激性气味，
1: 就是芳香类的。
0: 哎，对，芳香类啊，芳香发汗啊，除湿，
1: 对，
0: 都
1: 挥发油
0: 的
1: 那个成分。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中医也很重视它，用这种东西。
1: 或者大葱是不是也用啊？
0: 大葱用。大葱是用，大葱用也的确是用啊、这个在书里头见过啊、
1: 您刚才一直就提到这个李时珍《本草纲》。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

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0: 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八三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八三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八三舰编队

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

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

0: 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

0: 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6年8月， 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

由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0: 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

0: 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

0: 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

0: 5.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沙希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 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 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比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

0: 五项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

0: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原乌治俄停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0: 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1: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0: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

0: 罚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0: 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

0: 始终平稳健康，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

0: 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0: 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

0: 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0: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

0: 中的，
1: 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当中。
2: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

0: 是我们的代理，这一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

0: 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2: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3: 整公司的话不能。

0: 再退给我，贴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下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

0: 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1: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

0: 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1: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和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